0: 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1: 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中央八项规定都抓不好，坚持不下去，还搞什么十八项规定、二十八项规定？抓四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办好一件事后，再办第二件事，让大家感到我们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大家担心防范四风的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是不是有用，是不是稻草人。行胜于言。比如今年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后面隐藏的腐败。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选自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3年9月23日到25日。我们抓八项规定，抓作风建设，为什么要扭住不放？就是要落到地，巩固下来，长效化，那么成绩就很了不起，才有集中精力办一些新的事的前提条件。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立规矩开始，首先制定了八项规定，随后陆续出台一系列制度。各级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联系服务群众、规范权力运行等方面制定和修订了一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针对干部工作生活的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下一步就是要严格执行。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的腐化变质违法，都是从小的生活问题、吃喝问题、违反八项规定开始的。通过加强巡视工作，严明党的纪律，使纪律不流于形式，防止纪律变成一个很松很软的东西，真正强化刚性约束。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年6月26日。风化俗成需要时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作风建设成效有目共睹，但仍有一些老问题东躲西藏，一些深层次问题暂时缓解，但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吃喝玩乐惯性仍然很大，反弹势能也在积蓄。有的地方四风问题穿上隐身衣，躲进青纱帐，玩起障眼法，打起游击战。公款吃喝从豪华饭店内部食堂转向企业办的高档小区，一桌餐一桌席，不吃公款吃老板。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对简单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对纸上谈兵、光说不练，一项工作刚开展就急于包装粉饰的，要批评纠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只喊标语口号、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变形走样导致严重后果的，要严肃问责。

0: 本次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凡是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端倪，后面一般都有更严重的问题。老鼠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很多领导干部一开始都是打擦边球，破坏八项规定，最终演变为大问题。选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至2022年时的讲话，2017年12月27日。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5年10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儿，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5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1到122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了党风政风社风好转。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修订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继续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同时要从严抓好分管地方和部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工作。要聚焦突出问题，紧盯关键节点，下大气力解决四风问题，不能虎头蛇尾，不能搞成半喇子工程，更不能搞形式走过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25日、26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7日。中央八项规定不是5年10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同四风不懈斗争，取得很大成果，但作风积弊还没有根除，有些问题依然以变相和地下的状态存在着，比如请客吃饭问题依然存在，公开的宾馆饭店不敢去了，就转入机关食堂、私人会馆、私人别墅等地，灯红酒绿，推杯换盏，一些干部老板就通过这种场合勾兑感情，进行利益交换。还比如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私利的问题依然存在，包括名酒、名烟、名茶、玉石、 虫草等都被用来讨好领导，打点关系。送字画、工艺品、文物等雅贿问题也依然存在。近小者大，甚微者著。我们必须保持定力，寸步不让，守住重要节点，紧盯薄弱环节，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对不知敬畏、挑战纪律的，要严肃处理，以儆效尤。选自《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90页。坚决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治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1页。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个人退化变质，往往是从吃喝玩乐起步的。为什么党中央要从8项规定入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因为四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是腐败滋长的温床。但是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仍有些人置若罔闻，顶风为纪。八项规定是党中央立下的铁规矩，绝不能不当回事。有的人认为吃吃饭、喝喝酒是人情世故，觉得抹不开面子。有什么抹不开面子的？是遵规守纪重要，还是人情往来重要？这个问题都想不清楚，还能干什么事？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10年不够就20年，20年不够就30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现在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时抬头，顶风违纪现象仍有发生，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有的潜入地下，由明变暗，转到私人会所、企业食堂，躲到偏远的农家乐周边的县市去吃吃喝喝，甚至跑到国境外去搞享乐奢靡。有的变换花样，改头换面，不吃公款吃老板，不吃本级吃下级，甚至变着法子吃控函。有的手段翻新，花样升级，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拉关系，利用电子礼品卡、提货券等多种方式收送礼品礼金。中央8项规定堤坝是好不容易筑起的，一定要倍加珍惜，不断寻堤检修、培土加固，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五，
2: 持续深化纠治四风。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4到125页。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无心也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有的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行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仪式一长接着一长，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出镜、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5页。
3: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4: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5: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立梅的散文作品《每一棵草都会开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回乡下跟母亲一起到地里去，惊奇地发现一种叫牛耳朵的草开了细小的黄花，那些小小的花羞涩地藏在叶间，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我问，怎么草也开花？母亲笑着扫过一眼来，淡淡说，每一棵草都会开花的。我愣住了，细想还真是这样。蒲公英开花是众所周知的，开成白白的绒球球，轻轻一吹，满天飞花。狗尾巴草开的花儿，就像一条狗尾巴，若成片，是再美不过的风景。蒿子开花是大团大团的，就没见过不开花的草。曾教过一个学生，很不出众的一个孩子，皮肤黑黑的，还有些耳聋，因不怎么听见声音，他总是竭力张着他的耳朵，微向前伸了头，做出努力倾听的样子。这样的孩子成绩自然好不了，所有的学科竞赛，譬如物理竞赛、化学竞赛， 他都是被忽略的

0: 甚至学期大考时他的分数也不被计入班级总分。所有人都把他当残疾，可有可无。他的父亲，一个皮肤同样黝黑的中年人，常到学校来看他。站在教室外，他回头看看窗外的父亲也不出去，只送出一个笑容。那笑容真是灿烂，盛开的野菊花般的，有大把阳光吸在里头。我很好奇他绽放出那样的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跟父亲说话。他回我，爸爸知道我很努力的。我轻轻叹一口气，在心里有些感动，又有些感伤，并不认为他可以改变自己什么。学期要结束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手工竞赛，是要到省里夺奖的，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平素的劳技课都上了语文、数学，学生们的手工水平实在有限，收上去的作品很令人失望。这时却爆出冷门，有孩子送去手工泥娃娃一组，十个，每个泥娃娃都各具神态，或嬉笑或遐想，活泼纯真美好，让人惊叹。作品报上省里去，顺利夺得特等奖。全省的特等奖只设了一名，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作品《写给父亲的诗歌》节选，朗读姚珂。
2: 父亲，两个多么凝重的文字，却诠释了世间所有的情愫，将每一份的爱坚实镌刻。父亲，一个多么亲切的称谓，却饱含了生命中的那份艰辛。斗转星移的岁月，双肩承载。父亲，是你用那粗糙的双手为儿女们抚平岁月的沧桑，是你用厚重的双脚为儿女们碾平生命的印痕。父亲，不悔的青春是你用满腔的热血写就，朴实无华的人生是你用平平淡淡的脚印丈量。父亲，你的爱是一座无字的丰碑。父亲，你的情是一篇无言的诗史。父亲，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你，都需仰视，因为这就是父爱的高度。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壶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陈冬梅，监制王海荣、吴俊、盛慧琴，策划朱平凡、吴信林、杨晶晶，编剧海平、张德强，导演焦子磊。第一集，
3: 江豚数量多少，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它们被视为长江流域的旗舰物种。然而，在过去的30年中，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非法采砂等原因，江豚数量急剧减少。上世纪90年代初期，长江大约还有3600头江豚。2006年，数量已不足1800头。到了2017年，仅剩1000头左右。这几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全面铺开和长江大保护的推进，江豚数量在慢慢提升。最新统计显示为1249头。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的数量止跌回升，说明十年禁渔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4: 我研究长江水生物，我家恰好住在南京市区鼓楼滨江，从15层高的阳台上，有时能看到江豚在江水里出没。南京是全国唯一可以在主城区看到野生江豚的城市，这是我们的骄傲。可是我的女儿笑笑这两年不会笑，还经常做噩梦。
5: 妈妈，我要看妈妈。
6: 哎，笑笑，笑笑，醒醒，
5: 妈妈，
6: 笑笑，笑笑，好了，
5: 爸爸，
6: 好了好了，醒醒醒醒。哎呦，笑笑又做梦了。稍等啊，笑笑。喂，喂，哦，王教授您好。哦，对天鹅洲的江豚进行体检。好，好，好，我今天就过来。好，您放心。
5: 爸，您又要出差，你要去哪儿？
6: 我去湖北石首的天鹅洲，那里是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哎，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到阿宝。
5: 阿宝，阿宝。你就知道阿宝。
6: 哎呦，阿宝可是长江江豚的传奇呀、啊！我跟你说过。
5: 知道了，阿宝，阿宝，说了多少遍了？阿宝是2011年6月1日放回天鹅洲的，那天我出生，你也在陪阿宝。
6: 哎呦，宝贝女儿，别生气嘛。哎，今晚奶奶来照顾你，让奶奶斩半只鸭子给你吃，好不好？我走了，来来来，抱一下。哎呀，
5: 你走吧，不用管我。
6: 哎呀，这个孩子。爸爸回来给你带一个江豚玩偶。
5: 不用，我有宁宁。
6: 笑笑，哎，笑笑，再见啊！吃了早饭，自己去上学啊！哎，爸爸走了。

0: 我家楼下的鼓楼滨江地段是个网红打卡地，我上学路上会经过一个集装箱式的长江微笑驿站，里面有关于江豚的视频展览，江边还有一个乳白色的江豚观测平台，很多人专门到这里来看江豚。
1: 哎呀，对不起、哎、撞到您了。
2: 哎呦，小姑娘，把我的手机连这本子都撞掉了。
1: 伯伯，您手机没摔坏吧？
2: 我看看这个，哎，还好啊，没摔坏，有这视频还都能打开。
1: 伯伯，您手机里拍的都是江豚，您是摄影师？
2: 我以前是渔民，打鱼的。
1: 伯伯，我可以走了吗？
2: 上学去是吧？那快走吧。走路小心点啊。
1: 伯伯再见。
3: 同学们好，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三学生，南京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我叫胡宇，你们也可以叫我胡宇哥。今天呢，我到你们小学兴趣课堂来给大家做一个讲座，守护微笑精灵，争做江豚小卫士，请大家先看大屏幕吧。

0: 跳出水面。看你们这些梁教授，为了保护我，都做了点啥嘛？
1: 小张屯太萌了，真好笑啊！
2: 看来大家都认识他哈，长江江屯，对不对？
1: 对。
2: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一个有奖问答，答对的同学可以得到一个江屯的文创小奖品。
3: 我也要。
2: 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除了学名江屯，江屯还有什么小名呢？
3: 我知道了。
2: 这位男生最热情，你说。
4: 按照我爷爷的话说呀，江祖子，对，还有一个外号，长江盖柳子。
5: 长江盖柳子。
2: 哎，答对了。来，送你一个江珠子冰箱贴。
4: 谢谢。哎。
2: 你家冰箱里可不能有姜鲜哦。
4: 为了江豚这么可爱的动物，我宁可一辈子不吃姜鲜。
2: 哎，对喽。

0: 这位扎丸子头的女同学答对了，12个月。来，奖励你一个卡通江豚，这个是江豚保护协会的吉祥物。哇，太
1: 萌了，谢谢。
0: 同学们，江豚妈妈的怀孕时间通常在10到12个月左右，哺乳期长达6到8个月。江豚妈妈会让幼崽呢趴在自己的背上。 背着宝宝一起出水换气，教宝宝怎么在水里游动。江豚妈妈还会教宝宝各种本领，直到它们能够独立生存。以前呢，人们如果捕到了江豚宝宝，江豚妈妈会冲上去让人把它一起捕走，因为它要陪着孩子，哪怕是被杀害。啊，
2: 江豚妈妈好伟大呀，
3: 就是
2: 跟我们人类妈妈一样。
0: 嗯，所以我们说呀。 江豚是长江里的旗舰物种，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我们自己呀。暑假呢，我们会举行保护江豚公益夏令营，开展净滩行动，还有江豚急救计划。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报名啊！
4: 我要去，我也参加，
5: 我也参加，
6: 我也去。
0: 哎，第二排那位戴眼镜的女同学，你愿意参与吗？我看你一直没举过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何笑笑，我想参加。
6: 别找他，他不笑，没有爱心。啊，
0: 你是不是误解同学了？
5: 真的，他好像冷血动物，对江豚要么是毫不在意，要么呢完全不懂。
4: 你不懂？
6: 你，哼，你能说出江豚的什么故事吗？
5: 那你知道阿宝吗？
6: 什么阿宝？我们是在说江豚。
5: 编号4448。
0: 阿宝，你知道阿宝多大了吗？你知道阿宝有几个孩子吗？
5: 阿宝，
0: 男的女的？那我就不用说了。哎，笑笑笑笑，别坐下。请你到讲台上接着讲好不好？
6: 胡宇哥，你真以为他懂啊？
0: 我看笑笑是个小江豚专家，他连阿宝的编号都说出来了。来，笑笑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宝的故事。
5: 我，
0: 哎，故事应该分享。
7: 何况是关于江豚的，对不对？
0: 同学们，笑笑同学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大家想听的话就掌声鼓励一下。
8: 哎，
0: 对呀，笑笑讲讲吧，讲讲吧，笑笑，快笑讲讲，
7: 讲讲，
0: 讲给我们听听吧。
7: 是吗？
8: 我，
0: 别紧张，来，到前面来，万一卡壳了，我帮你啊。
7: 嗯。
8: 在武汉，有一座白颈豚馆，1996年，白颈豚馆开始饲养长江江豚，当时馆里有3头江豚，一雄两雌，但是一直没有小江豚出生。阿宝是湖北石首天鹅洲保护区里的一头江豚。2004年，科研人员给天鹅洲的江豚做体检普查。
9: 挑中的身强体壮的阿宝，哎，王教授，嗯，这头公豚身强体壮，年龄大概7岁左右。哎，
10: 小何呀，我呢想把它送到白颈豚馆，参与江豚人工繁殖项目。
9: 哎，好啊，嘿嘿，7岁就要当爸爸了。
10: 你看，这头公豚胖胖的，性格呢也憨憨的，我们呀就叫它。
9: 阿宝怎么样？阿宝，嗯，哎，阿宝好，阿宝，我们去白颈豚馆早点当爸爸，好不好啊？哎呀，这阿宝啊，真是憨憨的，哎，自来熟，经常跟其他3头江豚啊搭讪。
10: 哎，
9: 看来他们很快就能玩到一块去了。哎。
11: 也不一定，你看，他那头公豚阿福，一直在挑衅阿宝呢。哎，
9: 对了，小何，你谈恋爱了吗？
11: 高中同学，现在在南京当记者，一直联系着。
9: 一直联系着，行啊，你小子啊，还挺有主意的。
5: 小何，
9: 啊，
5: 小何。

0: 哟，
1: 走，看看去。啊，
0: 走，
2: 走。
3: 哎，快点！
0: 阿福，你下狠手啊！阿宝，别老让着他呀！
3: 哎呀，阿宝他背部流血了。
1: 这样，快用水龙头把他们分开。
0: 好
3: 好，
0: 分开。阿宝，阿宝啊，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看看，尾巴都受伤了。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抹点药膏。好，别动。这么大一块伤，以后得留下伤疤呀。
1: 动物求偶时经常会发生打斗。
4: 王教授，小何老师，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4: 刚才给另外三头江豚体检，发现母豚晶晶怀孕了。
5: 太好了啊，小何！
1: 这是长江江豚在人工环境下第一次成功受孕
0: 啊。是啊，也许阿宝要当爸爸了。这伤疤值。
6: 2005年7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白暨豚馆，小江豚淘淘出生了。这是世界上人工饲养环境下通过自然交配成功繁殖的第一头长江江豚。
0: 阿宝，亲子鉴定结果显示，淘淘的爸爸是阿福。别伤心，你还年轻。加油！对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跟女朋友要结婚了。她在南京当记者，因为我，她特别关注长江生态和江豚的保护。又打输了。这几年馆里出生的三头小江豚，跟你都没有血缘关系，都是阿福的后代。哎，你可真是个铁憨憨呀！这几年，为了你，我这个南京人在武汉的时间比在家都多。可是，我老婆怀孕了，我得调回南京陪她了。阿宝。对不起，阿宝，你还年轻，你要努力呀。
1: 小何呀，
0: 王教授，
1: 你看，阿宝在白暨豚馆生活也快7年了，都没有当上爸爸。他呀，在和阿福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所以我想，把阿宝重新放归到天鹅洲古道，然后呢，从天鹅洲再调换一头更青壮年的雄性江豚到馆里来。
0: 王教授，那怎么能行呢？阿宝习惯了人工饲养，再回到自然环境很危险，他会自己捕鱼吃吗？
1: 别急，我们呀现在正在开展一项人工饲养江豚的野外放归研究，这个呢也是人工繁育江豚的终极目标。
0: 可是。王教授，阿宝还能不能和其他野生江豚合群？他会不会被欺负？在馆里，他被阿福都欺负得够呛。
1: 你放心。所以呢，我设计了一套方案，对阿宝采取软释放。来，你看。
0: 软释放，就是在最终放归到天鹅洲保护区之前。对阿宝进行多重野外驯化，保证阿宝有充分的适应过程。王教授，我要求参与驯化过程。
1: 对了，小何，你调往南京师范大学的手续都办好了吧？
0: 是。教授，阿宝这个驯化过程很关键，我不放心，我可以打报告延迟调动。
1: 小何，你爱人怀孕了，你呢？应该回去好好照顾她。
0: 我跟我爱人商量商量。

0: 老婆，你自己在南京行吗？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最近在做江豚保护的专题采访，哎，真是心痛啊！你就好好训话阿宝吧，把他送回保护区。
0: 嗯，谢谢老婆，我会亲自训话阿宝，把他送回去。老婆。

0: 在软翅膀早期，阿宝需要先在浮式网箱中驯化。来，小萌，
1: 来，
0: 把活鱼放进网箱，让阿宝自己捕鱼。
1: 好嘞。放鱼。
0: 哎，阿宝，捕鱼啊！哎，快快去捉鱼吃，都是你喜欢吃的小鲫鱼。
1: 这个阿宝啊，捉个鱼能急死人。嘿，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来来来，啊，再放几条厉害的大鱼进去，激发阿宝的野性。
1: 好。
0: 阿宝，大鱼来喽！哎，阿宝，阿宝，去抓呀！你要是学不会捕鱼，就得一辈子待在白鲫豚馆里，看着阿福子孙满堂，多憋屈啊！
1: 哎，对，对对对，摆动尾巴，拍打大鱼，哎哎，耶，干得漂亮！哎，小萌，车开慢一点，别颠着阿宝。好。哎，小何老师，阿宝挺聪明的，训练一个月都能自己捕捉活鱼了。<笑>
0: 我妈阿宝憨是憨了点，但是智商还是挺高的。<笑>
1: 送他到天鹅洲保护区的网箱里，再做适应性驯化。哎，哎，阿宝，捉鱼！对对对，捉鱼！哎，对对，哎，又捉了一条大鱼！哎，阿宝真棒啊，两个礼拜就适应天鹅洲的网箱生活了。来，
0: 我们把阿宝放到天鹅洲大围栏里。
1: 好，我打开闸门了。哎，阿宝。
0: 别怕，去吧，那是封闭的自然环境，活动范围更大，小鱼也可以钻进围栏自由进出，训练你在野外的捕食能力。快啊，阿宝！
2: 哎，
1: 看，有一些小鱼游进来了。
0: 阿宝，快去追，快去追啊，阿宝！哎，哎，哎，哎，哎，阿宝围着鱼群追。
3: 嘿嘿，还会用喷水吓唬小鱼呢！你看，你看，
4: 小鱼都吓疯了。哎，
3: 王教授，啊，今天是2011年6月1日，我们给阿宝做了最后一次体检，体重等各项指标完全正常。
4: 好，
3: 给阿宝背部安装一个永久性的微型芯片。
4: 好的。
3: 哎，小何啊。
4: 你爱人要生了吧？
3: 预产期还有1星期，那你还待在这里啊？
4: 我妈在照顾我爱人呢，他们叫我不要担心，等今天阿宝放归了，我就回南京。
3: 好，
4: 王
3: 教授，小何老师，阿宝的芯片装好了，芯片号码尾数4448，4448，好，这个呀就是阿宝的身份证。
4: 哦，对不起，王教授，我电话。喂，老婆，啊，提前生了啊，女儿太好了，王教授，王教授，我老婆生了女儿，哎哎，老婆，老婆，老婆，你辛苦了，你放心，我今晚就回来。哎呀，恭喜啊，小何啊，当爸爸了，激动了啊，激动了，<笑>有点想哭。<笑>嗯
3: 阿宝，阿宝，我当爸爸了！你也回大自然吧，更大的水域里当爸爸。看，
4: 围栏打开了。阿宝，走吧，回天鹅洲。
3: 阿宝游出去了。
1: 哎，他又游回来了。
4: 阿宝，怎么又游进围栏里了？
3: 他舍不得走。阿宝，走吧，去当爸爸，我也要回家当爸爸了。阿宝，走吧。
1: 他游出去了。
3: 他走远了。阿宝，要好好的。
4: 阿宝，再见。
1: 那后来呢？
0: 外环境啊。
1: 就是。
2: 对啊，阿宝还好吗？
1: 嗯，后来怎么样啊，笑笑？你快接着说呀。
3: 对
1: 啊，
3: 快说呀。
2: 下课了。
1: 我才下不下课呢，你接着说，急死我们了。
3: 说呀，
1: 笑笑。说吧。
4: 笑笑，你讲的太好了。后来的故事你知道吗？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第一集，统筹于云峰、田青、陈志斌，作曲左春龙，片尾歌曲作词金天宇、陶科瑞，作曲金天宇，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何教授由林振赫演播，笑笑妈由武凤春演播，笑笑由静丹凤演播，宁宁由萌萌演播，王教授由杨默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小梦由严梦演播，老杨由白马演播，胡宇由屈浩演播，小帅由杨颖演播，工作人员由郝明亮、子墨等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 Янг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 Цу Гуанбо.
3: Си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5: 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中央八项规定都抓不好，坚持不下去，还搞什么十八项规定、二十八项规定？抓死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办好一件事后再办第二件事，让大家感到我们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大家担心防范四风的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是不是有用，是不是稻草人。行胜于言，比如今年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后面隐藏的腐败。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选自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3年9月23日到25日。我们抓八项规定，抓作风建设，为什么要扭住不放？就是要落到地，巩固下来，长效化，那么成绩就很了不起，才有集中精力办一些新的事的前提条件。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立规矩开始，首先制定了八项规定，随后陆续出台一系列制度。各级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联系服务群众、规范权力运行等方面制定和修订了一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针对干部工作生活的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下一步就是要严格执行。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

会议审议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年6月26日。风化俗成需要时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作风建设成效有目共睹，但仍有一些老问题东躲西藏，一些深层次问题暂时缓解，但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吃喝玩乐惯性仍然很大，反弹势能也在积蓄。有的地方四风问题穿上隐身衣，躲进青纱帐，玩起障眼法，打起游击战。公款吃喝从豪华饭店内部食堂转向企业办的高档小区，一桌餐一桌席，不吃公款吃老板。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对简单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对纸上谈兵光说不练，一项工作刚开展就急于包装粉饰的，要批评纠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只喊标语口号，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变形走样导致严重后果的，要严肃问责。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凡是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端倪，后面一般都有更严重的问题。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很多领导干部一开始都是打擦边球，破坏八项规定，最终演变为大问题。选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至2022年时的讲话，2017年12月27日。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5年10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儿，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5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1到122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了党风、政风、社风好转。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修订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继续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同时要从严抓好分管地方和部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工作。要聚焦突出问题，紧盯关键节点，下大气力解决四风问题，不能虎头蛇尾，不能搞成半拉

子工程，更不能搞形式走过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25日、26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7日。中央八项规定不是5年、10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同四风不懈斗争，取得很大成果。但作风积弊还没有根除，有些问题依然以变相和地下的状态存在着。比如请客吃饭问题依然存在，公开的宾馆饭店不敢去了，就转入机关食堂、私人会馆、私人别墅等地，灯红酒绿，推杯换盏。一些干部老板就通过这种场合勾兑感情，进行利益交换。还比如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私利的问题依然存在，包括名酒、名烟、名茶、玉石、虫草等都被用来讨好领导、打点关系。送字画、工艺品、文物等雅贿问题也依然存在。近小者大，甚微者著。我们必须保持定力，寸步不让，守住重要节点，紧盯薄弱环节，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对不知敬畏、挑战纪律的，要严肃处理，以儆效尤。选自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90页。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治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1页。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个人退化变质，往往是从吃喝玩乐起步的。为什么党中央要从八项规定入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因为四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是腐败滋长的温床。但是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仍有些人置若罔闻，顶风为纪。八项规定是党中央立下的铁规矩，绝不能不当回事。有的人认为吃吃饭、喝喝酒是人情世故，觉得抹不开面子。有什么抹不开面子的？是尊规守纪重要，还是人情往来重要？这个问题都想不清楚，还能干什么事？选自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10年不够就20年，20年不够就30年，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现在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时抬头，顶风为纪现象仍有发生，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有的潜入地下，由明变暗，转到私人会所、企业食堂，躲到偏远的农家乐、

0: 周边的县市去吃吃喝喝，甚至跑到国境外去搞享乐奢靡。有的变换花样，改头换面，不吃公款吃老板，不吃本级吃下级，甚至变着法子吃控函。有的手段翻新，花样升级，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拉关系，利用电子礼品卡、提货券等多种方式收送礼品礼金。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是好不容易筑起的，一定要倍加珍惜，不断寻堤检修、培土加固，要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五，持续深化纠治四风。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4到125页。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无心也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有的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行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一事一长接着一长，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出镜、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5页。
2: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立梅的散文作品《每一棵草都会开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回乡下跟母亲一起到地里去， 惊奇地发现，一种叫牛耳朵的草开了细小的黄花。那些小小的花儿羞涩地藏在叶间，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我问，怎么草也开花？母亲笑着扫过一眼来，淡淡说，每一棵草都会开花的。我愣住了，细想还真是这样。蒲公英开花是众所周知的，开成白白的绒球球，轻轻一吹，满天飞花。狗尾巴草开的花就像一条狗尾巴，若成片是再美不过的风景。蒿子开花是大团大团的，就没见过不开花的草。曾教过一个学生，很不出众的一个孩子，皮肤黑黑的，还有些耳聋，因不怎么听见声音，他总是竭力张着他的耳朵，微向前伸了头，做出努力倾听的样子。这样的孩子成绩自然好不了，所有的学科竞赛，譬如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他都是被忽略的一个，甚至学期大考时他的分数也不被计入班级总分。所有人都把他当残疾，可有可无。他的父亲，一个皮肤同样黝黑的中年人，常到学校来看他。站在教室外，他回头看看窗外的父亲，也不出去，只送出一个笑容。那笑容真是灿烂，盛开的野菊花般的，有大把阳光吸在里头。我很好奇他绽放出那样的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跟父亲说话。他回我，爸爸知道我很努力的。我轻轻叹一口气，在心里有些感动，又有些感伤，并不认为他可以改变自己什么。学期要结束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手工竞赛，是要到省里夺奖的，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平素的劳技课都上了语文、数学，学生们的手工水平实在有限，收上去的作品很令人失望。这时却爆出冷门，有孩子送去手工泥娃娃一组，十个，每个泥娃娃都各具神态，或嬉笑或遐想，活泼纯真美好，让人惊叹。作品报上省里去，顺利夺得特等奖。全省的特等奖只设了一名，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3: 听见经典，
6: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作品《写给父亲的诗歌》节选，朗读姚珂。
7: 父亲，两个多么凝重的文字，却诠释了世间所有的情愫，将每一份的爱坚实镌刻。父亲，一个多么亲切的称谓，却饱含了生命中的那份艰辛。斗转星移的岁月，双肩承载。父亲，是你用那粗糙的双手为儿女们抚平岁月的沧桑，是你用厚重的双脚为儿女们碾平生命的印痕。父亲，不悔的青春是你用满腔的热血写就，朴实无华的人生是你用平平淡淡的脚印丈量。

你的爱是一座无字的丰碑，父亲，你的情是一篇无言的诗史。父亲，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你，都需仰视，因为这就是父爱的高度。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壶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陈冬梅，监制王海荣、吴俊、盛慧琴，策划朱平凡、吴信林、杨晶晶，编剧海平、张德强，导演焦子磊。第一集，
3: 江豚数量多少，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它们被视为长江流域的旗舰物种。然而，在过去的30年中，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非法采砂等原因，江豚数量急剧减少。上世纪90年代初期，长江大约还有3600头江豚。2006年，数量已不足1800头。到了2017年，仅剩1000头左右。这几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全面铺开和长江大保护的推进，江豚数量在慢慢提升。最新统计显示为1249头。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的数量止跌回升，说明十年禁渔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4: 我研究长江水生物，我家恰好住在南京市区鼓楼滨江，从15层高的阳台上，有时能看到江豚在江水里出没。南京是全国唯一可以在主城区看到野生江豚的城市，这是我们的骄傲。可是我的女儿笑笑这两年不会笑，还经常做噩梦。
5: 妈妈，我要看妈妈。
6: 哎，笑笑，笑笑，醒醒。
5: 妈妈，
6: 笑笑，笑笑，好了。
5: 爸爸，
6: 好了好了，醒醒醒醒。哎呦，笑笑又做梦了。稍等啊，笑笑。喂，喂，哦，王教授您好。哦，对天鹅洲的江豚进行体检。好，好，好，我今天就过来。好，您放心。
5: 爸，您又要出差，你要去哪儿？
6: 我去湖北石首的天鹅洲，那里是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哎，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到阿宝。
5: 阿宝，阿宝。你就知道阿宝。
6: 哎呦，阿宝可是长江江豚的传奇呀、啊！我跟你说过。
5: 知道了，阿宝，说了多少遍了？阿宝是2011年6月1日放回天鹅洲的，那天我出生，你也在陪阿宝。
6: 哎呦，宝贝女儿，别生气嘛。哎，今晚奶奶来照顾你，让奶奶斩半只鸭子给你吃，好不好？我走了，来来来，抱一下。哎呀，
5: 你走吧，不用管我。
6: 哎呀，这个孩子。爸爸回来给你带一个江豚玩偶。
5: 不用，我有宁宁。
6: 笑笑，哎，笑笑，再见啊！吃了早饭，自己去上学啊！哎，爸爸走了。

0: 我家楼下的鼓楼滨江地段是个网红打卡地，我上学路上会经过一个集装箱式的长江微笑驿站，里面有关于江豚的视频展览，江边还有一个乳白色的江豚观测平台，很多人专门到这里来看江豚。
1: 哎呀，对不起、哎、撞到您了。
2: 哎呦，小姑娘，把我的手机连这本子都撞掉了。
1: 伯伯，您手机没摔坏吧？
2: 我看看这个，哎，还好啊，没摔坏，有这视频还都能打开。
1: 伯伯，您手机里拍的都是江豚，您是摄影师？
2: 我以前是渔民，打鱼的。
1: 伯伯，我可以走了吗？
2: 上学去是吧？那快走吧。走路小心点啊。
1: 伯伯再见。
3: 同学们好，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三学生，南京。

0: 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大家先看大屏幕吧。大家好呀！我的家国在长江流域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了，我们不挂动，在水里像个灵活的胖子，旋转、跳跃、喷水、点头。总之，潜不下来就是了。偶尔我也会跳出水面。
1: 这些梁教授为了保护我，都做了点啥嘛？小江豚太萌了，真搞笑啊！
2: 看来大家都认识他哈，长江江豚，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一个有奖问答，答对的同学可以得到一个江豚的文创小奖品。
3: 我要！我也要！我也要！
1: 好。
4: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除了学名江豚，江豚还有什么小名呢？
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哦，这位男生最热情，你说。按照我爷爷的话说呀，江祖子，
4: 对，还有一个外号，长江给柳子。
1: 长江给柳子。哎，答对了。来。
6: 送你一个江珠子冰箱贴，
4: 谢谢。哎，
1: 你家冰箱里可不能有江鲜哦。
4: 为了江豚这么可爱的动物，我宁可一辈子不吃江鲜。
1: 哎，对喽。同学们，我们要不买长江野生鱼啊。那第二个问题，江豚妈妈要怀孕多久才能生下豚宝宝呢？谁知道？
7: 我知道，9个月、10个月。
1: 哎，这么久！这位扎丸子头的女同学答对了，12个月。来，奖励你一个卡通江豚，这个是江豚保护协会的吉祥物。哇，太
4: 萌了，谢谢。
1: 同学们，江豚妈妈的怀孕时间通常在10到12个月左右，哺乳期长达6到8个月。江豚妈妈会让幼崽呢趴在自己的背上，背着宝宝一起出水换气。 教宝宝怎么在水里游动。江豚妈妈还会教宝宝各种本领，直到它们能够独立生存。以前呢，人们如果捕到了江豚宝宝，江豚妈妈会冲上去让人把它一起捕走，因为它要陪着孩子，哪怕是被杀害。
8: 啊，江豚妈妈好伟大呀，
7: 就是，
4: 跟我们人类妈妈一样。
1: 嗯，所以我们说呀。 江豚是长江里的旗舰物种，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我们自己呀。暑假呢，我们会举行保护江豚公益夏令营，开展净滩行动，还有江豚急救计划。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报名啊！
9: 我要去，我也参加，
10: 我也参加，
11: 我也去。
1: 哎，第二排那位戴眼镜的女同学，你愿意参与吗？我看你一直没举过手，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何笑笑，我想参加。别找他，他不笑，没有爱心。啊，
1: 你是不是误解同学了？
9: 真的，他好像冷血动物，对江豚要么是毫不在意，要么呢完全不懂。
10: 你是不懂？你，
9: 哼，你能说出江豚的什么故事吗？
10: 那你知道阿宝吗？
9: 什么阿宝？我们是在说江豚。
10: 编号4448。
1: 你知道阿宝多大了吗？你知道阿宝有几个孩子吗？
12: 阿宝，男的女的？
13: 那我就不用说了。
1: 哎，笑笑笑笑，别坐下。请你到讲台上接着讲好不好？
12: 胡宇哥，你真以为他懂啊？
1: 我看笑笑是个小江豚专家，他连阿宝的编号都说出来了。来，笑笑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宝的故事。
12: 我，
1: 哎，故事应该分享。 何况是关于江豚的，对不对？同学们，笑笑同学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大家想听的话就掌声鼓励一下。
4: 哎，对呀，笑笑讲讲吧，
14: 讲讲吧，笑笑，
4: 快笑笑讲讲，
13: 讲讲，
14: 讲给我们听听吧。
13: 是吗？
4: 我，
13: 别紧张，来，到前面来，万一卡壳了，我帮你啊。

0: 1996年，八戒豚馆开始饲养长江江豚，当时馆里有3头江豚，一雄两雌，但是一直没有小江豚出生。阿宝是湖北石首天鹅洲保护区里的一头江豚。2004年，科研人员给天鹅洲的江豚做体检普查，挑中了身强体壮的阿宝。
1: 哎，王教授，这头公豚身强体壮，年龄大概7岁左右。
2: 哎，小何呀，我呢想把它送到白鳍豚馆，参与江豚人工繁殖项目。
1: 哎，好啊，嘿嘿，7岁就要当爸爸了。
2: 你看，这头公豚胖胖的，性格呢也憨憨的，我们呀就叫它阿宝怎么样？
1: 阿宝？哎，阿宝好。阿宝，阿宝，我们去白鳍豚馆早点当爸爸，好不好啊？
2: 哎呀，这阿宝啊，真是憨憨的，自来熟，经常跟其他3头江豚啊搭讪。
1: 哎，看来他们很快就能玩到一块去了。
2: 哎，也不一定。你看，他那头公豚阿福，一直在挑衅阿宝呢。
1: 哎。哎，我没看出来啊。
2: 哎，对了，小何，你谈恋爱了吗？
1: 啊？高中同学，现在在南京当记者，一直联系着。
2: 一直联系着，行啊，你小子啊，还挺有主意的。
3: 小文老师，
2: 啊，
3: 小文老师，不好了！哎呀，阿福和阿宝打起来了。
2: 哟，走，看看去。
3: 啊，
1: 走，
3: 走。哎，快点！
1: 哎，阿福，你下狠手啊！阿宝，别老让着他呀！
3: 哎呀，阿宝他胃管流血了。
2: 这样，快用水龙头把他们分开。
3: 好，
1: 好，好。分开！哎呀，阿宝，哎。阿宝啊，哎，你怎么这么傻呀？哎，我看看，哎呦，尾巴都受伤了。哎，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抹点药膏。啊，好，别动。哎呀，这么大一块伤，以后得留下伤疤呀。
2: 动物求偶时经常会发生大斗。
3: 王教授，小何老师，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4: 刚才给另外3头江豚体检。发现母豚晶晶怀孕了！
2: 哎呀，太好了啊，小何！哎呀，这是长江江豚在人工环境下第一次成功受孕
1: 啊！是啊，哎，也许阿宝要当爸爸了。哎，这伤疤值！
5: 2005年7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白鳍豚馆，小江豚淘淘出生了。这是世界上人工饲养环境下通过自然交配成功繁殖的第一头长江江豚。
1: 阿宝，亲子鉴定结果显示，淘淘的爸爸是阿福。别伤心，你还年轻，加油。哦，对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跟女朋友要结婚了。她在南京当记者，因为我，她特别关注长江生态和江豚的保护。这几年馆里出生的3头小江豚，跟你都没有血缘关系，都是阿福的后代。哎，你可真是个铁憨憨呀！这几年，为了你，我这个南京人在武汉的时间比在家都多。可是，我老婆怀孕了，我得调回南京陪她了。阿宝，对不起。阿宝，你还年轻，你要努力呀。

0: 王教授，你看，阿宝在白济屯关生活也快7年了，都没有当上爸爸。他呀，在和阿福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嗯，所以我想，把阿宝重新放归到天鹅洲古道，然后呢，从天鹅洲再调换一头更青壮年的雄性江豚到关里来。
1: 王教授，那怎么能行呢？
0: 阿宝习惯了人工饲养，再回到自然环境很危险，他会自己捕鱼吃吗？
1: 别急，我们呀，现在正在开展一项人工饲养江豚的野外放归研究，这个呢也是人工繁育江豚的终极目标。哎呦，
0: 可是，王教授，阿宝还能不能和其他野生江豚合群？他会不会被欺负？在馆里他被阿福都欺负得够呛。
1: 你放心，所以呢。
0: 我设计了一套方案，对阿宝采取软释放。哦，
1: 来，你看。
0: 啊，软释放，就是在最终放归到天鹅洲保护区之前，对阿宝进行多重野外驯化，保证阿宝有充分的适应过程。
1: 嗯，
0: 哎，王教授，我要求参与驯化过程。
1: 哎，对了，小何。
0: 你调往南京师范大学的手续都办好了吧？是，教授，阿宝这个驯化过程很关键，我不放心，我可以打报告，延迟调动。哎，
1: 小何，你爱人怀孕了，你呢，应该回去好好照顾她。
0: 我跟我爱人商量商量。
2: 老婆，你自己在南京行吗？啊，我没事，我还照常上门采访呢。
0: 哦，
2: 你把重心放在阿宝身上，对江豚，现在我比你还关心。
0: 啊，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最近在做江豚保护的专题采访。
0: 好好驯化阿宝吧，把他送回保护区。嗯，谢谢老婆，我会亲自驯化阿宝，把他送回去。老婆。

0: 在软翅膀早期，阿宝需要先在浮式网箱中驯化。哎，小萌，
1: 哎，
0: 来，把活鱼放进网箱，让阿宝自己捕鱼。
1: 好嘞。放鱼。
0: 哎，阿宝，捕鱼啊！哎，快快，去捉鱼吃，都是你喜欢吃的小鲫鱼。
1: 哎呀，这个阿宝啊，捉个鱼能急死人。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来来来，啊，再放几条厉害的大鱼进去，激发阿宝的野性。
1: 好，
0: 阿宝，大鱼来喽！哎，阿宝，阿宝，去抓呀！你要是学不会捕鱼，就得一辈子待在白鲫豚馆里，看着阿福子孙满堂，多憋屈啊！
1: 哎，对，对对对，摆动尾巴，拍打大鱼，哎哎，耶，干得漂亮！哎，
0: 小梦，啊，车开慢一点，别颠着阿宝。
1: 好。
0: 哎，
1: 巧合老师，
0: 阿宝挺聪明的，训练一个月都能自己捕捉活鱼了。我们阿宝憨是憨了点，但是智商还是挺高的。 送他到天鹅洲保护区的网箱里，再做适应性驯化。哎，阿宝，捉鱼！
1: 对对对，捉鱼！
0: 哎，对对，哎，又出了一条大鱼！哎呀，
1: 阿宝真棒啊，两个礼拜就适应天鹅洲的网箱生活了。
0: 来，我们把阿宝放到天鹅洲大围栏里。
1: 好。
0: 别怕，去吧，那是封闭的自然环境，活动范围更。

0: 小鱼也可以钻进围栏，自由进出，训练你在野外的捕食能力。快啊，阿宝！
1: 哎，看，有一些小鱼游进来了。
2: 阿宝，快去追，快去追啊，阿宝！阿宝，哎，哎，阿宝，围着鱼圈转。哎，还会用喷水，吓唬小鱼呢，你看，你看。
3: 小鱼都吓懵了。
1: 哎，王教授，今天是2011年6月1日，我们得阿宝做了最后一次体检，体重等各项指标完全正常。
0: 好，
1: 给阿宝背部安装一个永久性的微型芯片。
3: 好的。
1: 哎，
0: 小何，
1: 啊，你爱人要生了吧？
3: 玉产期还有一星期，
2: 那你还待在这里啊？
1: 啊，我妈在照顾我爱人呢，他们叫我不要担心。 王教授，小何老师，啊，阿宝的芯片装好了，芯片号码尾数4448，4448，
4: 好，这个呀就是阿宝的身份证。<笑>
1: 哦，对不起，王教授，我电话。
4: 喂，
1: 老婆，啊，提前生了啊，女儿太好了，王教授，王教授，我老婆生了女儿，哎哎，老婆。
4: 老婆，你辛苦了，你放心，我今晚就回来。哎呀，恭喜啊，小何啊，当爸爸了，激动了啊，激动了，有点想哭。阿宝，阿宝，我当爸爸了，你也回大自然吧，更大的水域里，当爸爸。
1: 看，围栏打开了。
4: 阿宝，走吧，回天鹅洲。
1: 阿宝游出去了。
4: 他又游回来了。阿宝，怎么又游进围栏里了？他是舍不得走。阿宝，走吧，去当爸爸，我也要回家当爸爸了。阿宝。
1: 走吧，他游出去了。阿宝，要好好的。阿宝，再见。
5: 那后来呢？阿宝能不能适应野外环境啊？
6: 就是。
7: 对啊，阿宝还好吗？
8: 后来怎么样啊，笑笑？你给我接着说呀！快说呀！下课了。哇，还下不下课呢？你接着说，急死我们了！说呀，说吧。笑笑，你讲的太好了，后来的故事你知道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第1集，统筹。 于云峰、田青、陈志斌，作曲左春龙，片尾歌曲作词金天宇、陶科瑞，作曲金天宇，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何教授由林振赫演播。 笑笑妈由五凤春演播，笑笑由敬丹凤演播，宁宁由萌萌演播，王教授由杨默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小梦由严梦演播，老杨由白马演播，胡宇。 由屈浩演播，小帅由杨凌演播，工作人员由郝明亮、子墨等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9: 听众朋友。
0: 今天的新时代新中

0: 城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